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还记得唐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成功实现。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能静静期待，默默守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残酷也最真实的方式告诉你，坏人很多是因为你自己很弱。一个人唯有强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才能做出最有力最有尊严的决定。否则无论你逃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发现那里的坏人很多。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浪花一朵朵，这是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合唱的版本。这里也有一个坏人，会是谁呢？我们来一起分享。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啦啦啦啦啦

0: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朋友都在追的一部剧集，嘎戏，就是这个剧，播了四集的时候，哪儿就出圈了，就是让我觉得也意外，也在情理之中，就是还挺好看的啊，剧情上不错。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于魏礼安 ，Special Night。

有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觉得昨天和今天连在一起了？因为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整晚都在做梦，所以我觉得白天的时候工作就已经很忙了，晚上的时候我也没闲着，然后就是一直反复的做梦，也有可能是白天就是真的累到了，然后晚上的时候睡得又好又不好，就是我睡得很早，然后呢

醒的也不算很早，但是我一整晚的梦都很连贯啊，就是我好像在穿梭在不同的片场，然后出演不同的角色，从这个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然后再跳回来。醒了的时候就，若隐若现的记得一点点梦里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两天没有休息，就是连在一起了。啊，那一刻我就想说，好吧，我过了非常漫长的一天，或者说非常漫长的48个小时。但是挺好玩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魏礼安的歌，叫《The Special Night》啊，就是《嘎戏》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啊。我很喜欢魏礼安的声音啊，就是非常的有故事感，然后呢，也非常的适合给这些剧集啊，然后来演唱他们其中的歌曲。它不会让你在听歌看剧的时候容易出戏，而是很容易衬托着整部剧的那个结构和当时所在的那个剧情。它就是让你发现，因为有这样的音乐在衬托，然后让整个剧情都很有氛围感，就是它是很有氛围感的声音，所以也推荐给大家，有时间可以追剧啊，或者说呢，闲暇的时间可以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啊，要送给大家的，这是来自于西林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错过你的季节》。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谢丽娜依高《错过你的季节》，这是骄阳似我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我个人也觉得谢丽娜依高最近的这个路线走得蛮对的。因为就是如果不能频繁的发专辑或者是 EP 的话，就是其实很容易被淡忘啊。毕竟呢，现在在乐坛当中新人辈出，然后大家有的时候听歌也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呢，如果他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就是出现，然后呢在更多的出现在你的眼前，就是你这首歌记不住我没关系，下一首歌你就容易记住我了，或者是搭配着那些剧情。因为呢在剧集当中的这些歌它会被反复的出现，所以呢就很容易因为一部剧情你很喜欢，然后就慢慢的记住了这个声音。所以我觉得谢丽娜依高近期的这个方向她走对了，是会让我觉得她也在很努力的让大家记住他是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他的声音，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个努力的小姑娘。继续要来听到的呢，在整点广告之前，这是来自于言人中的歌，叫做藏不住。这也是这一段时间很多朋友会反复提起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偷偷藏不住》啊。之前呢，这个剧其实挺火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就是没有看。然后后来呢，看到了很多人剪辑的里面的一些片段，就很感兴趣，然后就看了这个剧。我真的觉得这部剧集当中演员的演出，然后剧情的改编很棒啊，就是很适合。就是闲暇时光，然后呢下饭的剧，或者是说你就是想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很舒服的就是这种观感去看的剧集，它不会让你的心情有那种特别悬殊的那种大起大落，它就会有那种小小的甜，然后或者是那种小小的酸，它会让你刚好就沉浸在这个剧情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来自于言人中的《藏不住》。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我的音乐听我的，
7: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8: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7: 我的音乐有态度，
9: 抛开所有宽松云彩，一起下这节奏，三百个人 ready here ready。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即刻上场》。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金文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重来》，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部剧集当中的歌，作为影视剧的单曲，金文之的演唱其实是刚好和剧情的贴合度很高的，因为他的声音里呢，就是有温柔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重来》。

来自于金文之，叫做重来。指导呢是猫的树，如果大家很熟悉他的话，应该知道他有很多的剧集大家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这一次呢，金文之也带着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和剧情非常巧妙的联合在了一起，就是那种轻轻包裹着命运挫折的感觉，将自愈的力量也藏在了音符里，带来那种直面过去不怕重来的勇气。金文之的声音呢是非常温柔又坚韧的，所以整个剧情呢随着吉他的声音会在他的这个歌曲当中缓缓的像阳光一样铺开，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集应该会让大家很想要细细的看。剧集的主演呢是陈清旭和卢昱晓啊，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很期待啊，包括就是一直有关注到这一类剧情的朋友们。这个剧集呢其实在之前就一直有一些路透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再提及了，所以这一次我也挺期待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段奥娟，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的他这首歌曲呢在一部动漫叫做《光阴之外》作为片尾曲出现，我们来听听《归舞》。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段浩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归无》，这也是《官员之外》这部动漫的片尾曲。其实提到现在很多的动漫，我都觉得它很适合大朋友来看，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在印象当中都觉得动漫作品应该是小孩子看的，但现在很多动漫作品它真的剧情啊，制作呀，人物设计啊，真的非常好。就是我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国漫作品，它会让你觉得它的前景是可以让我们期待的。所以每次拿到这一类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希望能够让大家好好的听听看，就是希望能够推荐给更多的人，支持一下我们的国漫。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一部动漫作品的主题曲啊，来自于大主宰年番二当中的主题曲，黄子弘凡演唱的《问鼎》啊。我也发现黄子弘凡最近接了很多这种动漫剧集的演唱的歌曲，非常棒，来听歌吧。

是不是觉得听了这一类的歌曲，会发现这一类的动漫作品制作上一定是精良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追剧啊，然后去看这一类的动漫作品，但是我拿到了这一类的歌曲，我就一定要去就是了解一下。但是每次都是通过这些原声带，我就知道这个剧集到底在制作上有多用心。有一些剧集它是真的很用心，它恨不得把所有就是好听的适合的歌然后都放到这个原声带当中呈现给大家，是为了烘托所有的剧情走向的。后来呢，就是我也发现有一些剧情好像有一些剧集它的原声带听起来就一般，然后那个剧好像播的也就一般啊，所以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姚小棠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光的旅途》。

最近我的一个小姐妹跟我聊天说，她在追《骄阳似我》，她说啊，这部剧让她看得特别有快乐，然后就把这剧推荐给我。然后我想说，这部剧，我之前是知道这个剧还挺好看的，但是后来因为太忙碌了，我就没有办法沉浸下心来去看剧，所以就一直还没有开始看。但是呢，我周围有几个朋友推荐了，所以我想说，如果感

上假期有时间的话，我也很想看一看。但是这部剧集当中的原声带，我基本上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一下，在《骄阳似我》这部电视剧当中，由胡夏演唱的《就停在这里》。

那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当然还有更多好听的音乐想和你一起分享的嘛。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万里游》，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我们待会儿见。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来自于毛不易和周深演唱的《梅香如故》。我真的觉得找到他们两个人来搭这首歌的人就是非常非常有音乐的审美，就是他们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就是很能够让大家有这种投入的然后沉浸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喜欢。那么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听，就是偶然之间听到然后会一直记得的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听他在《雨尽长安》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独爱》。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831乐团，就曾经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周围有很多的女生特别喜欢唱这首歌或者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见到他，也要告诉他你现在这种心情，这个很重要。继续来听到来自于郭顶，收录在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一首歌，保留。
1: 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听到这首歌叫做《保留》，来自于顾鼎的一首歌，就是他在我看来虽然是很小众的一位歌手，虽然发行专辑呢就是要跨越很长时间才拿到他的新歌，距离他的上一张专辑到现在又过了很久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我的心里就是那种很任性的歌手啊，就是也没有太关注到底有多少人期待着他发专辑，然后也没有我想象中

的那么勤奋，但是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他的任性，但是呢却不耽误他的歌好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会让我觉得就是又期待然后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我希望的是我喜欢的歌手，我觉得特别好听的歌，特别棒的声音，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让所有人都知道。嗯，但是没办法，我喜欢的大部分都是这一类很小众又有一点任性的歌手。接下来还听到的是来自于歌静，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其实对于下一个天亮这首歌什么时候开始打动我的，就是很多年前，然后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生翻唱，然后我就记住了这首歌，记住了这张专辑，记住了这个歌手。听到来自于郭静《爱情讯息》。

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歌《爱情讯息》。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歌，叫做《上升的一切》，来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吧。

断电状态。有些车型的高压系统呢有特殊要求，另外新能源车长期停放，建议把小电瓶负极断开，或者定期启动车辆，让 DC-DC 转换器给12伏的电瓶充电。小电瓶虽然不负责启动发动机，但是它的健康同样重要，千万别忽视了。

总结一下今天的电瓶亏电自救攻略，搭电救援按顺序，红色正极，黑色地啊，应急电源备车上，关键时刻自己起，预防亏电靠习惯，熄火关电是前提，电瓶寿命3-5年，启动无力就该换，那么长期停放断负极，定期充电保健康。电瓶亏电呢是常见问题，只有掌握了正确方法，自己就能够轻松解决，备一套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平时养成好习惯，您的爱车呢就永远不会因为没电把您扔在路上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听几首有故事的歌。其实呢，每一首歌曲啊，都会有自己的灵感，都会有自己的故事。那么第一首歌即将来听的这首《橄榄树》，我们大家比较熟悉，这是齐豫的一首歌，由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也是三毛写给故乡与自由的情书。他是以这样的一种流浪的意象，唱尽了对远方的执念和赤子之心的纯真。在旋律当中呢，万水千山也藏着他踏遍大漠的人生阅历，也唤醒了每一个听者的心中对理想之地的向往。好，首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橄榄树》，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电影《双岩》当中的插曲。

西海情歌这首歌源于一段真实的爱情故事。一对大学生志愿者在可可西里相恋，男生为了追寻走失的藏羚羊不幸遇难，女生独自守着回忆与苍凉。歌者呢也是用

苍凉的这样一种嗓音，将等待的孤寂、思念和生命的敬畏都融进了西域的风沙里。好，一起来听下面这首《西海情歌》。

亡妻。而歌者呢，也是用质朴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将这样一份跨越生死的思念与坚守，化作一首温暖又心碎的时代挽歌。好，一起就来听听这首《漠河舞厅》。

下面这首歌名字起风了啊，大家一听完这个名字之后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想象啊？有的人一想起风了可能会想到蒲公英，那有的人也会感觉起风了是不是把这个自己一些的仇怨呢、啊、带走。我们今天放的这首歌呢，它是借风起势的意思啊，尤其是这首歌曲的这个副歌部分啊，高音的爆发力还是非常强。好，一起来听听起风了。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大家比较熟悉的《起风了》。春暖花开这首歌就是将冰雪消融之后这样的一种温暖和期待娓娓道来，旋律明亮上口，也是为大家带去这种非常直接的春暖花开的祝福。

回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少年》，这样的一首《少年》，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是藏着不服输的这种韧劲儿。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都是非常喜欢美好的事物。那房东的猫这首歌美好的事物呢，也是用清新的女声搭配治愈的旋律，温柔又有力量。

0: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今天依然听的是李健的歌曲，我们就从《人间共鸣》这首歌开启。

很多人都会说李健的歌听起来是越来越有味道，旋律当中或是凄美或是温柔，唱爱情唱友情，克制又动人。即将来听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听起来也是那样的一种柔美感。好，一起来听听《假如爱有天意》。

那下面这首歌呢是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改编，以日记式的一种歌词讲父亲的平凡伟大，旋律很朴素，但是情感听起来却是非常深沉，可以说句句戳心，所以说呢这首歌也被大家称为了父爱之歌。

当你老了这首歌改编自叶芝的诗歌，温暖而且治愈，唱出了时光，唱出了爱情，也唱出了陪伴，听起来温柔又安静，

美若黎明这首歌灵感来自意大利，融合了欧洲的民谣。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好，就来听一听这首充满希望和浪漫的歌《美若黎明》。

0: 从歌曲《传奇》到《异乡人》，到今年的《人间共鸣》，李健的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

0: 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早上急着上班，启动车辆却发现没动静，极大可能是电瓶亏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电话叫救援，还是自己想办法呢？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自己动手解决电瓶亏电问题并不难。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电瓶亏电的那些事儿，从搭电救援到应急启动，从预防措施到电瓶更换，手把手教您快速解决问题，让您不再被亏电困在路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凯琪的苏州河。

先说一说电瓶亏电的常见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长时间的停放，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呢依然在耗电，一般停两周以上就可能亏电。第二个原因就是熄火之后忘记关灯或者是车内的电器，一晚上就能够把电瓶耗光。第三个原因是发动机故障，行驶当中不充电，电瓶一直处于放电的状态。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电瓶老化，用了三五年以上，存电能力下降，稍微放几天呢就可能亏电。第五个原因就是短途行驶频繁启动，每次启动消耗的电量还没充回来就又熄火了，电瓶长期处于亏电状态，了解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

如果电瓶亏电了，最常见的自救方法呢，就是搭电救援。搭电呢需要一辆有电的车辆和一对搭电线。操作步骤呢要严格遵守顺序。第一步，两车靠近但不要接触，关闭所有用电设备。第二步，红色夹子先夹亏电车电瓶正极，再夹救援车电瓶正极。那么第三步呢，黑色夹子先夹救援车的电瓶负极，再夹亏电车发动机金属部位啊，千万不要直接去夹负极。那么第四步呢，启动救援车，踩油门，然后提高转速，再启动亏电车。第五步，亏电车的启动之后呢，按相反的顺序取下夹子，先取黑色，再取红色，这个顺序千万不能乱，否则很可能会短路，烧坏电瓶。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搭电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必须要牢记。第一呢，就是搭电线要足够粗，太细的电流不够，可能打不着火。第二呢，就是正负极绝对不能加反，否则会瞬间烧毁电瓶和车上的电子设备。第三呢，就是亏电车启动之后不要马上熄火，让发动机运转20-30分钟给电瓶充电。第四，如果搭电之后呢仍然无法启动，可能是电瓶彻底报废或者是启动机故障，需要专业的检修。第五，搭电的时候千万别让夹子互相触碰，会产生火花。第六呢，有些豪华车对搭电有特殊要求，最好是要先查一下手册，安全第一，别盲目操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除了搭电，还有一种更方便的工具，就是应急启动电源。它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平时呢放车上备着，亏电的时候直接加上就能启动。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红色夹子夹电瓶的正极，黑色夹子夹发动机的金属部位，然后确认夹紧之后再按下启动按钮，然后正常点火。启动成功之后呢，拆下夹子就可以了。应急启动电源的好处就是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自己就能够搞定。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容量越大越好，至少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然后要带过充过放短路保护功能，平时呢要定期充电保持电量。一个应急电源呢，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关键的时候啊却能够帮上大忙。

预防电瓶亏电，日常使用呢要注意这几点。第一，熄火之前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包括大灯、空调、音响、点烟器等等。很多车主熄火之后才发现大灯还亮着。那么第二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在熄火状态之下在使用车内的电器，比如听音乐、给手机充电。电瓶的电量有限，用不了多久就会亏电了。第三呢，如果车辆需要长期停放，建议要断开电瓶的负极，或者每周启动一次，运转15到20分钟给电瓶充电。那么第四呢，就是要加装电器的时候要注意，行车记录仪、 GPS 等设备呢，如果接在长电上，熄火之后呢还在耗电，那么建议要接在 ACC 电源上。第五，定期检查电瓶的桩头，如果出现白色氧化物，那么用开水冲掉，涂点黄油，能够防止氧化。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算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在午后时光当中和我们一起度过。节目开始，首先一起进入的是光影回响，在13点之后，我们将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第一首歌，突然好想你。

这首歌呢，其实经常被用作婚礼告白的场景，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杀。氛围呢，旋律轻柔，声线清澈温暖，像一封温柔的情书，适合安静的聆听。

这首歌名字叫《不喜欢看你流泪》，风格呢是温柔抒情治愈系的暖男情歌，在90年代华语流行当中的经典乐坛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讲述人卓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依然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荧幕与光。

影院的灯光暗下来的时候，林姐轻轻揉了揉发酸的肩膀。这是她时隔十几年再一次独自走进电影院。年轻的时候，影院是她和丈夫约会的老地方。那时票价便宜，一场黑白故事就能让两个人牵着手笑上一路。后来日子被柴米油盐填满，上班顾家，照顾老人，养育孩子，电影渐渐成了遥远的消遣。手机里刷着短视频，电视放着连续剧，他再也没有踏足过影院。这天孩子住校，父母身体安稳，难得落得清闲。他选了一部温情的生活片，没有跌宕的剧情，讲的都是普通人的三餐四季，悲欢离合。荧幕上的男女主角为生活奔波，为家人牵挂，偶尔争执，转头又彼此包容。光影在他脸上明明灭灭，很多都被尘封的回忆慢慢涌上。想起刚成家时挤在小出租屋，两个人啃着馒头讨论未来，想起孩子第一次发烧，深夜抱着往医院跑的慌张，想起这些年风风雨雨，平淡里藏着数不清的温暖。电影散场，灯光亮起，身边的观众陆续起身，林姐坐在座位上缓了许久。走出影院，晚风拂面，街道上车水马龙，她忽然懂了，荧幕里的故事是别人的人生，可打动人心的情绪从来都是相通的。她突然明白，不必羡慕荧幕里的精彩，自己这一路踏实走来的日子藏着最珍贵的温柔。一部电影像一面镜子，照进过往，也抚平了心底偶尔泛起的疲惫。往后的日子依旧认真生活，偶尔留一点闲暇给自己看一看风景。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主音，继续为您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陈在整理物件时，从一本泛黄的相册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根，票面上的字迹早已模糊，却牢牢牵着一段青涩的往事。20年前，他和同桌约好周末一起去看当时热映的青春电影，那是少年人最纯粹的欢喜，没有复杂的心思，只是想和喜欢的人共享一段2小时的光影时光。可临到当天，家里突发急事，他匆匆赶回老家，失了约。后来两个人升学分开，渐渐断了联系，那场没看成的电影成了心底小小的遗憾。这么多年，他刻意避开同类型的影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人到中年，一次出差路过旧日小城，影院就在老街的原址，翻新之后依旧热闹。鬼使神差的，他买了一张同款老片的重映票，独自走了进去。岁月流转，每个人都有走散的人，未完成的事儿。电影会一遍遍重映，可时光不会回头。散场之后，他把旧票根和新票根放在一起，收进相册。其实遗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感谢那场没能赴约的电影，留住了年少时最干净的美好，如今再回望只剩释然与祝福。好好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

睡得好吗？那就好，那就好。我想今天晚上带你出去吃饭。

这里是光韵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小城街角有一家小小的私人影院，老板是个性格温和的姑娘，每晚都会放一些小众的治愈影片。来这里的大多都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人。阿明是这里的常客，白天他奔波打工，顶着压力工作，处理繁杂的琐事，回到冷清的出租屋，常常整夜失眠。一次偶然，他走进了这家影院。

起初呢，阿明只是想找个地方打发时间，后来他慢慢发现，每一部电影都像一位无声的老友，失意时看一部励志短片，重新拾起勇气，孤单时看一段温情故事，心里便多了暖意。两个小时的世界，能暂时卸下满身的疲惫，把负面情绪慢慢消化。有天影院闭场，老板和他闲聊，很多人都来这里不是为了看电影，是想找片刻安宁。阿明笑着点头，是啊，荧幕里的故事终究会落幕，但从中汲取的力量会留在心底。电影从不能改变现实的困境，却能温柔地接住每一个疲惫的灵魂。后来阿明依旧每天努力生活，只是不再深陷焦虑。他明白众生皆平凡，人人都有难处，就像影片里的角色一样，跌跌撞撞往前走，守住心中的光，平凡的日子也能熬过，热气腾腾，偶尔走进影院和光影相拥，便是给自己最好的犒劳。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这时段我们继续来收听在我们身边的和电影有关的故事。

小男孩米格热爱音乐，可家人禁止他碰音乐，因为曾祖父为了音乐抛弃了家人。

米格在一次意外当中，他了解到，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不是真正死去，只要人间还有人记得你，你就一直存在着。他见到了落魄的埃克托，埃克托唯一的心愿就是人间的女儿还能够记得他。米格终于明白，家人反对的不是音乐，是害怕被抛弃，被忘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寻梦环游记》当中的内容。其实《寻梦环游记》是很多小朋友都看过的一部电影。有一位朋友，他小的时候也看过。但是那个时候他看的时候呢，只是看其中的内容，没有想过多年之后，在他的想念当中，也有了《寻梦环游记》同样的一幕一幕。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原来想念从来都不会消失。第一次看《寻梦环游记》是在一个很平常的晚上。我不懂什么是动画美学，只是随便点开一部电影。可看着看着，心就慢慢沉了下去。我忽然想起我的奶奶，他走的那年，我还不太懂生死，只知道再也没有人在我放学路上等着我了，再也没有人把剥好的橘子塞进我的兜里，再也没有人当我受委屈时轻轻拍着我的背说不怕。后来日子一天天过，我上学，我工作，忙忙碌碌，好像慢慢就不那么天天哭了。我以为是时间冲淡了想念，直到看到电影里米格对着快忘记爸爸的可可奶奶轻轻唱起了歌，歌声很轻，就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下敲在心上，我才忽然明白，我不是不想念了，我只是想把思念藏起来。

其实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载入史册的名字，可我们会被家人记得，被朋友记得，被爱过我们的人记得，就这么简单，却足够温暖一生。原来《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如何面对离别，更是如何好好去记得，如何带着爱好好往前走。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故事，那场迟到了多年的青春心事。第一次看《情书》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不是会为暗恋脸红心跳的年纪。那天窗外下着小雨，屋里安安静静，我随手点开这部被很多人称为暗恋天花板的老电影。本以为只是看一段别人的青春，没想到却把自己藏了多年的心事全都翻了出来。电影一开始节奏慢慢的，白茫茫的雪，安静的街道，那一刻我突然就鼻子发酸，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喜欢，不说，不打扰，不靠近，只是默默地把一个人的名字写满一整个青春。

假装看黑板，余光却一直落在他的身上，会偷偷翻看他的作业本，只是想多看看他的自己。那时候的喜欢干净又胆小，怕他知道又怕他不知道。我们两个就像两条平行线，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毕业后朝着不同的方向，再也没有交集。后来我长大了，谈恋爱、分手、忙碌、奔波，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经历过轰轰烈烈，也谈过平平淡淡的感情。我以为年少时那点微不足道的心动早就被岁月冲淡了，消失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直到情书里，女孩站在窗前，看着那张画着自己的卡片，眼泪无声地掉下来，我才猛然意识到，有些心动从一开始就是一辈子的心事。

情书这部电影里的男孩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那句喜欢，他没有表白，没有纠缠，没有打扰。这像极了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青春，没有撕心裂肺的离别，甚至连一句正式的告别都没有，只是在某个夏天考完最后一场试，收拾好书包走出校门，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人说情书这部电影太遗憾了，相爱的人终究没有在一起，可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要有结果，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要变成相守，有些遇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他陪我走过一段懵懂的时光，让我在枯燥的日子里有了偷偷喜欢的理由。我们都是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没有千古流传的故事，我们拥有的只是一段藏在心底的回忆，一个想起时会温柔一笑的人，和一部懂我们所有心事的电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8: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8: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8: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倾斜。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8: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 八九点零营口言悦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不了情》，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雨萌。这一时段节目的主题是经典老歌欣赏，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听到最经典的流行歌曲，让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尽情享受这一刻的快乐。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听由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开始懂了》。

时董了呢，收录于孙燕姿2000年12月7日由华纳唱片发行的音乐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不仅在发布当年是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而且在多年之后呢，依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孙燕姿的

人好好的面对自己，勇敢在重要的时机点呢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决定。人生当中的每个改变都可能是一次更好的转变，勇敢的为自己立下决定，由自己来命定自己的人生。或许从这一首歌曲，从这一个年头开始，你我的故事呢走向都不再抱有遗憾，可以让未来没有可惜，也没有如果。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刘德华演唱的歌曲今天。

由刘德华演唱的这首歌曲，今天呢是一首影响了70、80两个年代的经典老歌了。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有着积极向上的主题，强调了奋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它也传达了一个正面和励志的态度。从歌词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出来啊，华仔在向听众、向自己倾诉、分享奋斗者的心声，也表达了有耕耘才有收获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老歌呢，什么时候拿出来听哈，都是有它的一定味道的。那么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那英演唱的老歌，名字叫做《梦一场》。

这首歌曲呢，通过抒情的方式来讲述了爱情的起伏和人生的感悟，它表达了一种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和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无奈。歌词当中提到了爱情的美好与遗憾，以及在爱情当中有些人可以妥协，有些人可以坚强，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心灵深处的共鸣吧。那么那英的独特嗓音呢，也将整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呢，我觉得诠释得非常到位啊，也使得整首歌曲备受欢迎，成为了表达对过往感情的深刻情感之作。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名字叫做《窗外》。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哈都已经听过了多次，都非常的熟悉了。整首歌曲呢，通过窗外这个场景呢，描绘了一个人对爱情的渴望和思念。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悠扬动听的，在配合歌手独特的嗓音，非常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弦，尤其是那些有过类似情感经历的人。那么这首歌曲的背后呢，其实是述说着一段少年与女孩的爱情往事。当两个人分隔两地之后呢，随着时间的流逝，深爱的初恋会慢慢的淡出生活，成为了回忆。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歌手李琛演唱的，发行于1999年。歌曲的旋律优美，略带伤感，蕴含感人的倾诉，又叩击着观众的心弦，在歌迷当中呢也是广为传唱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不仅是李琛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成为了传唱悲伤爱情故事的一种序曲。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韩宝仪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

这首歌曲的风格呢，它是属于那种流行音乐，旋律欢快甜美且略带一些忧伤，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被广为传唱。那么歌手韩宝仪的演唱风格呢，也是属于那种轻快的热情奔放的，同时呢他又略带有一些温柔的情感流露，可以说他的嗓音呢是非常甜美清澈的，能够真实的去表达少女的情怀。这首歌曲呢也唤起了很多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过去简单快乐时光的一种怀念。我觉得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呢，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的寄托，会让大家听过之后呢，得以暂时的逃离现实的压力，回归到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接下来一首由张宇演唱的《给你们》带给大家。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我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费玉清演唱的《一剪》。

姐妹这首歌曲呢，表达的是一种坚韧与平静的情感，它描绘了男人在经历无数次的挫败之后呢，依然保持的那种苍凉中的坚韧与平静。整首歌曲的旋律悠扬，夹杂着一些细腻的忧伤，可以说为我们传达出了一种生命的哲学，那就是在生活的寒冬当中呢，每一份寒冷都是成长的催化剂，我觉得每一次跌倒都是站起的序曲。这首歌曲呢，不仅是1984年台湾中式同名电视剧《一剪梅》的片头曲，它还成为了2009年《新一剪梅》和2015年《夏洛特烦恼》当中的宣传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陈明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名字叫做《等你爱我》。

陈明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对爱情的激情和细腻的情感。副歌的部分呢，声音高亢豪迈，再配合激情澎湃的伴奏和音的演绎，表达出了一种对于爱情的洒脱。那么这首歌当中的歌词呢，常常提到爱情的快速与缓慢，也反映了大家对于爱情的不同期待和感受。这首歌曲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是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和片尾曲。那么这首歌曲通过音乐和歌词的结合呢，也深刻地告诉了我们对于爱情的复杂情感和对大家对未来的期待。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来自于郭富城演唱的，名字叫做《对你爱不完》。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着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一首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风继续吹》，我们一起来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

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
0: 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我拒绝平庸，
6: 我抵触暗恋，
4: 我不要平淡，
6: 我中断失眠，
4: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6: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 八九点零
6: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6: ，FM 八九点零，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7: 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归。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隔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一个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呢您依旧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呢，我们共同来欣赏到的是银贤齐的歌曲。刚才呢我们欣赏他的两首音乐，一首是非常熟悉的天涯，另外一首是有梦的人。有梦的人永远都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熟悉的音乐《伤心太平洋》。

在曾经的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 KTV， 但是我们有磁带，有贴满明星大头贴的歌词手抄本。下课后呢，人手一本歌词本，围坐在一起唱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回忆，致敬我们逝去的青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任贤齐的《只爱你一个人》。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一座城，
6: 一座城，
5: 一个人与一个
6: 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6: 岁月的清浅，
5: 讲述
6: 讲述
5: 那些歌，
6: 那些歌，
5: 那些年，
6: 那些年，
5: 音乐
6: 音乐。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呢却太难。不过还好，还有我陪着你，还有 FM89.0 的好音乐陪着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任贤齐的《还有我》。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清楚的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6: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5: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6: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5: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6: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九悲；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我多想

我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0: 我们见个面吧，时间里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又见。
1: 再

0: 息，
1: 流水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里，擦不干净的眼镜和桌上的拖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都一样。

现实充满着遗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早上急着上班，启动车辆却发现没动静，极大可能是电瓶亏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电话叫救援，还是自己想办法呢？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自己动手解决电瓶亏电问题并不难。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电瓶亏电的那些事儿，从搭电救援到应急启动，从预防措施到电瓶更换，手把手教您快速解决问题，让您不再被亏电困在路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凯琪的苏州河。

先说一说电瓶亏电的常见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长时间的停放，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呢依然在耗电，一般停两周以上就可能亏电。第二个原因就是熄火之后忘记关灯或者是车内的电器，一晚上就能够把电瓶耗光。第三个原因是发动机故障，行驶当中不充电，电瓶一直处于放电的状态。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电瓶老化，用了三五年以上，存电能力下降，稍微放几天呢就可能亏电。第五个原因就是短途行驶频繁启动，每一次启动消耗的电量还没充回来就又熄火了，电瓶长期处于亏电状态，了解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

如果电瓶亏电了，最常见的自救方法呢，就是搭电救援。搭电呢，需要一辆有电的车辆和一对搭电线。操作步骤呢，要严格遵守顺序。第一步，两车靠近但不要接触，关闭所有用电设备。第二步，红色夹子先夹亏电车电瓶正极，再夹救援车电瓶正极。那么第三步呢，黑色夹子先夹救援车的电瓶负极，再夹亏电车发动机金属部位啊，千万不要直接去夹负极。那么第四步呢，启动救援车，踩油门，然后提高转速。

速再启动亏电车。第五步，亏电车的启动之后呢，按相反的顺序取下夹子，先取黑色再取红色，这个顺序千万不能乱，否则很可能会短路烧坏电瓶。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搭电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必须要牢记。第一呢，就是搭电线要足够粗，太细的电流不够可能打不着火。第二呢，就是正负极绝对不能加反，否则会瞬间烧毁电瓶和车上的电子设备。第三呢，就是亏电车启动之后不要马上熄火，让发动机运转20-30分钟给电瓶充电。第四，如果搭电之后呢仍然无法启动，可能是电瓶彻底报废或者是启动机故障，需要专业的检修。第五，搭电的时候千万别让夹子互相触碰，会产生火花。第六呢，有些豪华车对搭电有特殊要求，最好是要先查一下手册，安全第一，别盲目操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除了搭电，还有一种更方便的工具，就是应急启动电源。它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平时呢放车上备着，亏电的时候直接加上就能启动。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红色夹子夹电瓶的正极，黑色夹子夹发动机的金属部位，然后确认夹紧之后再按下启动按钮，然后正常点火。启动成功之后呢，拆下夹子就可以了。应急启动电源的好处就是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自己就能够搞定。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容量越大越好，至少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然后要带过充过放短路保护功能，平时呢要定期充电保持电量。一个应急电源呢，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关键的时候啊却能够帮上大忙。

预防电瓶亏电，日常使用呢要注意这几点。第一，熄火之前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包括大灯、空调、音响、点烟器等等。很多车主熄火之后才发现大灯还亮着。那么第二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在熄火状态之下在使用车内的电器，比如听音乐、给手机充电。电瓶的电量有限，用不了多久就会亏电了。第三呢，如果车辆需要长期停放，建议要断开电瓶的负极，或者每周启动一次，运转15到20分钟给电瓶充电。那么第四呢，就是要加装电器的时候要注意，行车记录仪、 GPS 等设备呢，如果接在长电上，熄火之后呢还在耗电，那么建议要接在 ACC 电源上。第五，定期检查电瓶的桩头，如果出现白色氧化物，那么用开水冲掉，涂点黄油，能够防止氧化。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

0: 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快速解决电瓶亏电的问题，刚才说了搭电和应急电源等等，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聊如何预防亏电。电瓶呢也有使用寿命，一般免维护电瓶能够用2到5年，加水的电瓶的寿命稍长，如果出现这些信号呢，就说明电瓶快不行了。启动的时候感觉无力，发动机呢转动缓慢，大灯亮度明显变暗，特别是怠速的时候，仪表盘电瓶灯在行驶当中亮起，说明发电机不充电或者是电瓶存不住电，电瓶外壳鼓包漏液，这个就必须要更换了。如果发现这些症状，别等亏电了再换，提前换新的更安心。电瓶性能下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一旦彻底失效，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早发现早处理。

换电瓶的时候呢，该怎么选？首先要看容量，原车电瓶上面标的这个安时数，比如60安时，那么新电瓶容量呢不能低于原厂的标准。其次看冷启动电流 CCA， 那么这个数值越大，冬天启动就越有利。第三呢，看品牌，瓦尔塔、风帆、骆驼、汤浅等等都是知名品牌，质量呢有保障。第四要看类型，现在大多数车用的是免维护电瓶，不用加水省心。如果是老车需要加水电瓶的话，那么要注意定期检查液面。换电瓶的时候要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有些车呢换电瓶之后要重新设置车窗时钟等等，最好去专业的店来更换。

那么很多车主会问啊，电瓶亏电之后搭电启动跑一跑能充满吗？这要看亏电程度和行驶的工况，如果只是轻微的亏电，跑半个小时以上能充个七七八八，但是如果亏得很严重的话，那么

电瓶完全放空，光靠发动机充电很难充满，最好用专用的充电机慢充一夜，把电瓶彻底激活。如果反复亏电，那就说明电瓶已经这个硫化严重了，充电也救不回来，那么就直接换新啊。另外，短途行驶多的车的话，建议每隔一个月用充电机给电瓶补一次电，能够大大的延长电瓶寿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下新能源车的小电瓶问题啊，纯电动车和混动车呢也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行车电脑等等供电。如果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无法启动。新能源车的小电瓶亏电的搭电方法呢和燃油车一样，但是要注意搭电之前呢一定要确保车辆处于断电状态。有些车型的高压系统呢有特殊要求，另外新能源车长期停放，建议把小电瓶负极断开，或者定期启动车辆，让 DC-DC 转换器给12伏的电瓶充电。小电瓶虽然不负责启动发动机，但是它的健康同样重要，千万别忽视了。

总结一下今天的电瓶亏电自救攻略，搭电救援按顺序，红色正极，黑色地啊，应急电源备车上，关键时刻自己起，预防亏电靠习惯，熄火关电是前提，电瓶寿命3-5年，启动无力就该换，那么长期停放断负极，定期充电保健康。电瓶亏电呢是常见问题，只有掌握了正确方法，自己就能够轻松解决，备一套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平时养成好习惯，您的爱车呢就永远不会因为没电把您扔在路上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燕之

0: 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编织屋，
3: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4: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3: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4: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3: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4: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一

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0: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犹豫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1: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回回在目光内，你会察觉到我根本只

这毕竟并不算错。人生车程开始先磨细。

0: 像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0: 要一个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八九点零
1: ，FM
0: 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

0: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1: 赵俊吃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2: 有一份热闹的天，撞落每条小雨点，将会好似救生。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渣。凡事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向前。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得不要不要的，一种呢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一种是能按时睡觉的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床的人，而一种是说忘就能够忘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上这几种当中的一种，欢迎通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告诉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I can't fight you, I can't fight you, I can't fight you。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还记得唐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成功实现了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能静静期待，默默守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残酷也最真实的方式告诉你，坏人很多是因为你自己很弱。一个人唯有强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才能做出最有力最有尊严的决定。否则无论你逃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发现那里的坏人很多。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浪花一朵朵，这是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合唱的版本。这里也有一个坏人，会是谁呢？我们来一起分享。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啦啦啦啦。

0: 要有好业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最难过的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九悲；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我多想

我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0: 我们见个面吧，时间里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邮件。
1: 在键盘上写信，

睡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里，擦不干净的眼镜和桌上的吐司屑陪着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都一样。

现实充满着遗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心情郁结的时候会循环的一首歌，谭维维温暖的声线会让听到这首歌的人内心无比的平静，它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极为轻快极为初始的自然。一起来听歌，如果有来生。
2: 一起

只有经历过离别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思念，只有经历过悲伤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快乐。歌里唱着对以前美好的怀念，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如果有来生，我们会加倍的去爱。

0: 继续来陪你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拥有灵动声音的歌手，他是一位漂流欧洲、亚洲、美洲三大洲的中国音乐家，代表作呢是《回家》。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这一首《不再想念》。
1: 真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骆驼祥子里面有一段话，这世间的真话本就不多，一个女孩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这首歌来自杨宗纬，洋葱。

没有见过我在洗澡的时候因为你发消息我擦手秒回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在很困的时候仍然坚持等你说晚安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每天没事就抱着手机等你回消息的样子，你都没有见过，所以你不懂得珍惜我。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初听就知道是莫文蔚，慵懒的声音当中却有了她自己的个性。莫文蔚有点飘忽的唱法，真的很适合唱情歌，漫不经心的翻出感情的各种面目给你看。这一首歌歌名爱情。

有时候喜欢莫文蔚，只是喜欢那种无所谓里藏着的太在乎。而且就像开始说的一样，很多歌可能只有莫文蔚才能唱。

时常会被过去的伤痛折磨，总是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去做那样的选择，为什么没有早点选择放手。如果你总是生活在过去，你就会看不见如今的欢喜。听这一首歌的意义在于，再见之后就不要再见，也不要再想。这一首歌来自陈雪凝，别再靠近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安静的待在家听温柔的歌，是我这段时间最爱做的事情。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猛然间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在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里，在我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日子里，往往都是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像每次都是这样，无一例外。董又霖，一个人去巴黎。

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来袭。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我们都会好起来的，终将会有人陪我们一起去到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品牌，它的故事堪称中国制造业最传奇的逆袭剧本。从20人的电池小厂起步，到如今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成为首家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下限的车企，比亚迪用30年时间书写了一段从模仿者到定义者的产业传奇。但辉煌的另一面是高端化的屡战屡败，是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更是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如何蜕变为科技豪华的艰难求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比亚迪的30年，聊一聊它的转型成功与阵痛。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刘德华的《如果天有情》。

比亚迪的故事始于1994年深圳龙岗布吉镇的一间800平方米的旧厂房。这一年29岁的王传福辞去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创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家生产电池的小厂会在30年后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霸主。创业之初，比亚迪面对的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垄断，以三洋为代表的日企凭借着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几乎垄断了全球电池产业链。买不起数千万元的生产线怎么办呢？王传福想出了人家夹具的半自动化模式，用劳动力优势突破技术壁垒，固定投资只有日本的10%，产品价格却能低40%。这种小米加步枪式的逆向创新让比亚迪迅速崛起，2000年成为摩托罗拉第一个中国锂电池的供应商，2002年成为诺基亚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而到2003年比亚迪的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市场份额分别做到了全球第一、第二和第三，电池大王的名号实至名归，但更大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3年，比亚迪做出了一个让资本市场炸锅的决定，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正式进军汽车行业。消息一出，股价暴跌20%，投资人用脚投票，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呢？但王传福的坚持源于一个朴素而前瞻的判断，电动车才是未来。2004年的

北京车展，比亚迪带来三款新能源概念车，当时没人相信新能源的未来，大家看不懂也看不上更看不起。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F3DM， 属于比亚迪的新能源故事就此展开。然而这条路注定孤独，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到 5%， 插电混动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许多车企都放弃了这个方向，比亚迪内部也有争议，但王传福拍板，即使走错了也认了。2019年比亚迪迎来至暗时刻，利润同比下降 40%， 差一点就活不下去了。但就在这最艰难的一年，在扣非利润只有2亿多的情况之下，比亚迪投了80多亿搞研发，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终于在2021年迎来转机。 DMI 超级混动横空出世，比亚迪乘风破浪，开启了属于它的腾飞时刻。

从第一台新能源下线到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100万到300万辆用时1年半，从300万到500万辆仅用了9个月，从500万到1000万辆只花了15个月。而在后来，比亚迪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车企。此后比亚迪销量势如破竹，而海外市场也迎来爆发。技术层面，刀片电池、 DMI 超级混动、 E 四方云辇系统、天神之眼智驾等等等等，一项项黑科技构筑起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0年，比亚迪与戴姆勒合资成立腾势，被媒体称为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希望，但电池加奔驰基因的组合并未擦出火花。2014年首款车型上市，到2021年腾势销量长期低迷，直到2021年底比亚迪增持腾势股份至 90%， 才算靠D9缓过一口气。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腾势形成了对D9的强依赖， N7 Z97T 等车型销量低迷，第二增长点迟迟未出现。2022年的发布会， U8 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的黑科技惊艳全场，109.8万的定价摆出超豪华的姿态，当年交付的首月销量超过1593辆，热度喜人，但是后期销量下滑明显。比亚迪的高端化是典型的技术先行模式，先有技术再找场景，然后再做品牌。E4 方源于王传福对四电机独立驱动的执着，2004年便有技术原型，2020年决定量产之后，工程师们才摸索出越野场景，定义了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两大功能。仰望 U8 是为了这碟醋包的第一盘饺子，靠着顶级流量的直播效应确实火了，但拿着锤子去找钉子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当同样的 E4 方配上云辇批打造出仰望U9 的时候，赛道跑不出圈速，原地起跳的节目效果也就成了噱头。技术重要，但是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比亚迪汽车。比亚迪的困境是性价比之王向科技豪华攀登的必经之路。目前比亚迪八成销量来自20万元以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消费者的心中，比亚迪三个字与性价比深度绑定。想卖百万豪车，消费者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个高级版的比亚迪呢？品牌溢价不是靠技术堆砌就能够堆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沉淀、故事的传承、服务的专属感。奔驰和宝马能卖百万元，是因为它的品牌基因和操控精准性，有近百年的口碑积累。而比亚迪的高端品牌最缺的就是这种代际传承的故事。好在后期在比亚迪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比亚迪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30年，那些年 F3 让无数家庭圆了汽车梦，唐宋元秦王朝系列的每一个名字都印刻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而现如今比亚迪已从当年的电池小厂成长为拥有11大研究院、11万名工程师的技术大企业。目前比亚迪高端品牌的销量同比明显增长，虽然高端之路依然漫长，但向上的势头已经显现。王传福说，敢想敢干敢坚持，才让比亚迪走到了今天。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如今外资车企争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从2019年的至暗时刻到现在的销冠，比亚迪用30年证明，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够靠技术再站起来。

回望比亚迪的历程，成功与挫折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他的成功源于对技术近乎偏执的坚持，在最为艰难的2019年依然砸80亿搞研发，源于对新能源方向的笃定，在燃油车还占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时候毅然停产。而他的挫折则源于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技术足够硬核却没能够让用户感知到价值，源于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太过牢固，高端品牌需要一个去比亚迪化的过程。

现如今的比亚迪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电动化上半场的断档式领先已成为过去，智能化下半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王传福为此赌上了千亿研发，自研智驾开放合作，内部赛马试图补齐智能化的短板。而与此同时，高端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脚步不会停止。

从龙岗的800平米的小厂到全球新能源销冠，从被嘲笑的电池厂造车到技术输出标准定义，比亚迪的30年是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跃迁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群工程师共同书写的产业传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到这儿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

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水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让我们温暖相伴。最理性的暗恋就是我爱你，但你是自由的，深情而不纠缠。我喜欢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无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听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广，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依然要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加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